0: 盼着每个人都要勇敢面对生活。
1: 曾和魔鬼交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

0: 实时播报。
1: 路况实时播报。
2: 请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
3: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
4: 黑的，你的肺呀？
3: 怎么了？
4: 那得注意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

0: 多少，知多知少。
1: 这是不系安全带状态下的碰撞，
2: 系到个人的生命安全，果真是这样吗？
1: 可见车上任何人不系安全带都可能危及，
2: 请务必系好安全带，
1: 规范使用安全腰带，要放在髋关节位置，并保持
3: 堵车了。
4: 我要接孩子放学，
3: 快赶不上飞机了。我们
5: 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
6: 好了，
7: 不浪费粮食，不巴结嘴，
8: 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
5: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9: 导航终点。

0: 为您守护。
1: 今天的一路畅通早间版49619902入官方直播间了解实时路况天气情况。那今天呢，大家在点闷闷的淡淡的闷热哈、水汽继续西行，就是在17日至18日，朋友们啊，现在就是早晚的温度这个换季嘛，就是天空中啊还是偏厚的，这个气温啊，我们白天的省近本溪盘锦的电脑是在3至4级但是爽了，对，就是终于熬到头了哈。而且啊，就是大家应该也能感受到，因为受到这个降水区域都集中在了辽宁的线的高速资讯。那么进入八月不断攀升的结果呢，就会导致咱们据统计呢，目前该站累计的户外的地表温度非常的高，攀爬这个大型的货运的车辆。那么为了筑牢民生的运输防线，收费站流程提升通行效率，民生物资运输的快车道以坚守率也是比较偏高了，也为明确的按照我们的规定行驶的途中呢，突发爆胎车呢取出维修工具，分工协作指示台警示牌的一个隐患，也会实际的行动啊，就是服务一线的人民。广大听众朋友们，真的，你看，那么本期的高速小课堂先到这儿。

0: 位置距离目的地十点开车，您无法到达。任
1: 长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
2: 姐，来您坐我这儿。
3: 谢谢你啊，同学。
4: 酒店前台吗？
5: 保命要紧呐、啊。
4: 固执的小
6: 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4: 过吗？
7: 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
8: 一段高速路呢，
5: 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9: 我要是睡，你能不能开快点啊？
10: 叔叔已经开始，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
11: 规范驾驶，首先，上高速前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
12: 就是骗子拒接。
13: 哟，够清楚，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
12: 追回来吗？
13: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警。
14: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
15: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行。
16: 早间版陪您同行，我是君城。
17: 车道的时候啊，就是大家是随个客流量，这车流量啊，它比较明确选择这个行驶车道的重，而且啊，更重要的点啊，就是出于安全。哎，那么首先第一点啊，高速四车道。那这种道路呢，它是双车道，那这种呢一般啊多用于城四条行车通道，所有的车辆呢都必须遵守最慢速啊，这种事故的发生，因为你后车反应不过得高于每小时120千米，也而其他的比如说货车呀限速了呢，其实咱们这高速的车道呢，车道那比如说同向的两条车道呢，那这种车道呢就比较适配那种哎我这是的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以现场的紧急制动了。那如果说您到了这儿，咱们会为您设置这种专属的为了司机朋友们听众朋友们的安全。在啊，另外啊，就是行车啊，就是发生这个旁的万幸啊，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货车在慢车道的行

始过程原因呢，其实是双方的双重，所以呢这个驾驶人呢依靠脚就困了，我硬撑着，真的就是这个事故来并入行车道。那他事发时其实他那么最终呢交警依法判定呢后方的主路的问题，咱们需要再次低速的直接，哎，我并入主路了，这样的话这个身体大家都比较疲惫的时刻，就不要说哎我靠这个槟榔我靠香烟啊，还是安全第一。

0: 雪球一样根本不用
1: 说。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
2: 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相对较大，对驾驶者的驾驶能力和后方同向车辆做到一慢
4: 过快，即使在高速公路上车速也不要超过，
3: 只在行驶中拖挂式房车剧烈聚集在车尾部时就会发生剧烈减速，在靠边停车检查问题，倒车轨迹与驾驶普通客车完全，小型载客汽车只允许牵引绿道。二，车速避免过快需多观察，牢记反方向定律。
5: 幸福
6: 儿子分不清，
5: 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
7: 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
9: 这是咱家的新车吗？哈，好漂亮。爸爸，为什么那
10: 撞车了？

1999。同时你也可以好的，那么接下来一下，这个皮卡它正常呢，它是不费率呢，其实是和小轿车一样的。但是呢，来了，咱们这皮卡，如果说您真的想免费的，唯一这个鲜活农产品品类目录，就是您觉得您对这个品类到底您拉的这个货物，它是否在这个鲜活要占这个车厢的溶解，或者在这个鲜活的农产品质量，那您满足了最简单的这两套了，那可能有人说到了。这皮卡能免哎，要么呢就是愿意穿拖鞋，首先它比较方便，再一点国家的应急广播联合北京市不管是今年啊还是以往，当那近日呢广东撑开扶梯的边缘，那经过半个梯的时候呢，鞋子其实是非常容易被梯级的边缘吸入，产生这种咱们的小孩。那第三个呢，就如果说真的闻也能看得到，就很多啊，就说就是有不少人啊，就是会穿着洞洞鞋，墙脚前脚掌的这个抓地能力。所以说呢这个扶梯两边那毛刷咱离远一点，事件还是说您自己去上网搜索梯被卷进去卡住了这个事件。

0: 愁将错的宴会上，
1: 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过马路注意安全啊。
4: 红绿灯，斑马线，指挥，
5: 什么时候能走啊？
4: 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6: 用你的方式分享，实现梦想。
7: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看到一号外卖骑手，
8: 放心放心，我抄小道肯定能到。
7: 被红牌罚下，我们看二号骑手，哼，
9: 三步棋，你注意安全。
4: 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
10: 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实时
3: 建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所辽宁高速进入官方直播间聊一问啊。渐渐的回到这种秋天啊，慢死的，就不知道您喝绿豆汤的时候有先啊。这个绿豆汤呢，就是在注册营养师李纯指出，让高温的这烹饪呢，它都不会止，在这个不断的烹饪啊加热的变化呢，其实主要取决于您家里这通常煮出来的颜色，哎，就是绿段的接触以及氧化。那这汤呢，它就用绿豆汤的绿豆中的多酚发生反应，缺失缺少了这个抗氧化的效果，稍微的被弱化了那么一丁点，不好的话其实是更对您来说是更好的。汤中啊其实都是可以得到保留的，加快这个煮烂绿豆啊，让这个汤去买奶茶呀会觉得哎太甜了，饮用水一天啊能喝下去1500步啊，继而陷入昏迷昏迷。那这个绿豆汤也是有讲究的，那咱们的中的人群要错开咱们这个饮用的时间，并且绿豆汤非常的利尿，对吧，您喝多水了，那么腹痛啊以及消化不良的也去饮用这种冰镇的绿豆汤冰糕，所以说这些痛风啊高尿素啊。最后呢，俊成也是在此提醒大家，记得高温啊，就是辽宁基本上

啊，前两天煮着也不费劲儿。但是呢，在此啊，俊成也是要提醒大家吧，这种解暑的药啊，其实就是咱们1999024961。

0: 最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
0: 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
1: 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2: 辽宁的高速公路，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无论是辽东的散不见不散，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同时我们也路线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多多少少都被胃部问题困扰过。比方我们的胃里面有一层光滑的胃黏腺的特征，餐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出现胃，那在生活中餐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会打乱

困扰。了解这些特点有助于我们更。第二类是中老年人群，中老年人群爱生气、思虑过重，失眠多梦，综合的预防措施才能有效降低患食，吃三餐早餐尤为重要。日常饮食以温热、软烂、慢跑、瑜伽等来缓解精神压力，慢杀菌，彻底清除致病菌。从最后，中医调理加生活干预，可能出现胃出血、胃穿孔，一定要。

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方式优先蒸煮炖焖成一层保护膜，减少胃酸胃蛋白酶对胃壁的刺激和损伤，保食物在胃内停留的时间。酱润方式应以清淡为主，避免加入膜修复和保护有积极作用。好了，歌曲也来陪伴着我们吧，把这首

0: 路况实时播报，
1: 站之间缓行一公里，咨询
2: 行侠仗义，扶危济困，
3: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4: 平台对
5: 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风貌不造谣，不传谣，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
6: 难忘体验的旅途，
7: 体验的旅途
6: 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
8: 一封信。近年来，一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拦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柴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读。
6: 进入，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在路上欣赏美丽的风景，品味各种。同时，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也请您记好：湖水库。作为国家三 A 级水利风景，月亮湖水库坐落于两街浑然一体，湖畔草木繁茂，尽显北国湖景的温婉，与大水草木相融相生。登临哈尔金这里，随处可见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与建设故事。月亮湖水库原名文过往，斑驳遗迹诉说着岁月更灌溉生态养护，休闲观沿岸生灵，滋养着一方水土，也寓意的高地，为这片湖水增添了独特的。

解锁最舒适游玩方式。每日游玩优选清晨和傍晚，清晨适配不同人群需求。喜欢静谧休闲的，近距离观赏真情栖息的生态景区、环湖休闲步道、千年古渔景观的出行、交通和住宿问题，这里搭公共交通。想要便捷出行的朋友优先。如果想要深度游玩、沉浸式感受游玩、静赏晨昏湖景。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欣赏美景、体验乐趣的同时，了解一些湖水库不仅是一座水利工程，更是使周边地区的空气相对湿度保，同时水库及周边的植被形成了一个水库，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蚊虫较多，建议穿着长袖衣裤、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两类垃圾桶，好心情出发，注意安全，文明出游。

0: 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
1: 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啤酒，
3: 老板吃苦菜来路喝
4: 一路书香，
5: 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心，愿文字给我们带来更多思的婚姻是铠甲，错的则是深渊，
6: 熠熠生辉。作为千古难见的不明心的爱，也遇到了消耗他的婚姻，婚姻也有裂痕。共同进步，简直就是灵魂深处的知己，却换来一句早知道如此。赵明诚也帮忙求过情，但是可真当出现问题了，那个口口声声说薄雾浓云愁永盼已成事实。比照当其实最让李清照绝望的是，人到赵家

0: 去世后，他受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极度渴望安定。于是当张汝见无利可图后，便对李清照拳脚相接，结果如何都要坐两年大牢，但更何况是封建保守的古代。这事儿，离婚后怎么面对别人闹偏不，这份果敢与坚毅，政策性错误更要及时止损，真正现在的我们会是什么样子呢？活不出自己的态度，最终以入狱的代价和离自我。晚年的李清照一首雁过也正伤心，却他关心国家命运，作诗为出使金朝的官员送行，用超然的态度回顾了自己的一生，看淡了婚姻的得失，认识到福祸相恩爱不改。也正是这样让活出自我，李清照这份坦然，就像杨绛先生说的，不经历
1: 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今天就走进这份孤独的智慧，
2: 反而痴迷写作。为此他专门留站当打包工的经历，写成了小说《平凡却仓促的一生》，生动还原了娱乐。虽身处沟壑，汉家依然心灵的净土。本以为孤独是一成熟的标志，从对孤独上一家室，那里老鼠成群，四处前腹胀，常会有老鼠从外衣里，都会认真阅读，并且在读完之后这些事儿。每次一读书，汉家就一生，但那孤独就像压力机的停。第二，不再孤仰天躺着抽烟，尽管日子即便如此，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快乐，点滴的小事治愈着他们晦暗的心。本不错的杂志，可当他拿书给教授的一克朗递到汉家手上，颤声询问，不时委托汉家帮他找关于戏剧多。孤独是人与生俱来的一部宣战，有人则选择缴械投降。瓷缸小姑娘是汉家很温顺，她会在汉家还未回家时起放风筝，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周末。属于汉家的青春记忆，也连涉猎和阅读中，她找到了和自己相处可能会被裁掉。果不其然，
1: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即宜京哈高速去往，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3: 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百。
5: 不再说。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
6: 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1: 想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
7: 最难得的高明，今天就走进这
2: 门。往往被琐事烦扰不止，过得可贵童真。正因嘴里所谓的疯子，大人们是笑眯眯的，甚至伸开手用最温暖最甜蜜的笑容回报自己刚生下的女儿，也被扔在经常看望她，听她讲述。成年人的遭受打击，精神萎靡，人们童真的因子被选择中权衡着利弊，了解勇敢的接纳，也生活观察世界的窗口。大哥哥喜欢给英子讲故事，然而有一天，这位大哥早就有所疑惑和怀疑，但停。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成年人的生活好好感受真情。一动一静之隔，一着一却不见封建科举的荼毒，并也包藏柔软的部分，己和他人。英子家里暂住，他的到来，亲的异样眼神里，感觉到蓝姨娘的离开，英子在内心里人人团圆。抱怨，当面对冲突，是成年人的高明，来自最智狂奔。追寻自己的幸福生活，小事却治愈了我们见失美和苦难的羁绊，世事美好和温热。
8: 挥毫泼墨写下了一首诗，宋之意，而事实也是如此，而且在每个领域都成就斐然，它是精彩才无限。到了很好的人文启蒙，6岁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在清华时，他就豪放洒脱之词有之，婉约情。他被世界诗人大会授予国际戏剧，被搬上舞台，向世

展现了人欢而为歌，痛也为歌突出。常于佛理，心有常识。他以博学笃行为学问之道，连璧学问有言曰：“智之所爱的数理天才。”1923年，隐忍，他所有的隐忍和不屈，换来根基的顺变过程异常复杂。研究工兰姆金质奖章，着实为国人整了创造性的突破。后来，顾一修清华大学电机系。无线电研究所却是实至名归的人间惊鸿。幽冥的他放弃美国通用电器的高薪职级任务，一生寂寂且无名，著无愧于责备后世的制作防毒面具，并亲自起冒着生命危险从北京秘密转。他从来不计个人安危，尽己所能的匆匆倏然而逝。有人似卑微的坚固，文理结晶，是中国近代独立只愿在有限的生命里去探求豪迈的风采。其实

0: 时间，13点整。
1: 去往山海关方向，在盘锦地区570公里。
2: 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扎到异物都可导致爆胎。无论前轮还是后轮爆胎，慢慢停靠到路边。切注意，一，如遇爆胎，一
4: 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
6: 才安全。
7: 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运转，早晚得罢工。
8: 喂，妈。
9: 叶涛啊，
10: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可怎么办啊？
11: 没问题啊，上车。
10: 涛哥，
11: 黑色才是正常的颜色。你刚才说的白，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走回
12: 下来，要领虚劳记。
13: 第二个，哐当哐当。
14: 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
15: 9:12，这速度，嗖嗖。
12: 倾听您的问题，谢。

0: 带这种大量的水汽，并且西行北上，深入我国的内陆。哎，大家平时出门啊，尤其是最近的天气啊，就是说因为这个最近台风的
1: 依旧是偏厚的，是以多云为主，
0: 29摄氏度，但是其他的城市啊，基本上
1: 哇，这个省内今天都是以北风为主，
0: 挺多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呢，其实也是辽宁的中部以东的地区，
1: 在黄海上能量补充完成之后，
0: 其实也是在顺利的投运的，那而且它是显著的变多了。那我们的站点站的累计查验的绿通车辆12000台。还可以说这随便就出门这么几秒钟都这样，你说那一大家都知道这个车厢内啊这个密闭。
1: 为了筑牢这个民生的坚守岗位，在严格落实绿通查验
0: 的这样的服务呢，其实我们的初衷啊，第二点呢，其实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把自己的人身安全以及他人的安全，这个高速的路上的路面呢也会自己的高速行驶，

0: 想必须实现，但需要时间。他
1: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行，听您的。
2: 女性亲手莫紧张，
3: 皇家风范，
4: 大连黄渤双海环吧。
5: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4: 谢谢你。
3: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
6: 最有特色的风景，
3: 山。
7: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
8: 来路喝米酒，那
9: 呜呜，
10: 电气火车和高铁。
11: 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
12: 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13: 用你的方式，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2: 即将敲响，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
14: 小。你们别慌，老鼠，你轻轻的踩。零点了，魔法要失效了，辛德瑞拉。
15: 他们欢迎回到有事您说话，我是俊成，5523与我们互动沟通。这个时间啊，我们来回复一下听众。
16: 满头大汗好几分钟，哎，最后呢
17: 情况的时候很容易不慎遗失，很多人
16: 卡丢了呢，就不要就是说哎呦犯了高速的上站的站点以及这个入口信息，那只要能够核收费的记录的凭证，也可以就是主动出示。
17: 50块钱一张，具体是以各收费站现场卡之后呢，可以在就近收费站去归还这张通行，
16: 先应个急。
17: 对，先垫付一下
16: 啊。是的，对大家呢还是要妥善的保管，犯这个麻烦
17: 对
16: 吧。而且就
17: 手机放在腿上我就忘了
16: 啊、
17: 然后结果开车嘛，车站就是在服务区吧。
16: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
17: 全国高速已经全面推行了通行费的
16: 票，它是一样具有这个报销的这个权，索要咱们这个纸质的小
17: 到票根这个小程序，
16: 嗯，
17: 也可以自行，
16: 我特意还得就是去什么服务站呀，然后您高速的一个通行的行程，还有您这种，然后您确认好这些信息都
17: 预留的邮箱或者是小程序的卡包，
16: 驾驶员朋友们啊，自动同步本次
15: 啊，就是答案丢了就完了。
16: 嗯，您高速进入官方直播间了解
15: 分析的哈，今天掉钱眼里了。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
1: 时播报。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2: 服务，因为所有车辆都以较高车靠边，只发生情况后，如果设置警告标志牌。人撤离，指所有人打报警电话。如果有人员受伤，应通人撤离即报警九字法则。
3: 为了保证精力和体力都充沛，最好驾驶要合理的使用远光灯，照明不足。
4: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5: 儿子，走，都能照到，咱能看得清清楚楚。
6: 要开远光灯啊，加上车道狭窄，会让对
4: 灯关了吧？
5: 好，关了它。
7: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
8: 进水弄湿，遮住口鼻。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
10: 时。回家给围裙妈妈过生日，跟车技巧的。
11: 看到前面那辆出租车了吗？
12: 行驶跟车有技巧，
13: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4: 无论您是遇到了道路突发状况，还也可以在这个有司机问哈，我的 ETC
15: 就能解决大部分的一个。

0: 带杆。除此之外呢 ETC 卡片插装不到位，或者是芯片沾染了，
1: 插入后啊，这个设备呢会它会响起那个一下，就是您绑定的这个银行卡的状态呀，是服务热线02496，就玩
0: 也陆续走出去了。
1: 嗯，对，就是高速，就是东陵啊那边那个绕城，但是我
0: 省级高速设备员站到沈阳东站这一段路
1: 路线吧，这个省级高速就是大家平时想要更顺畅的这种出行，就不想拥挤，
0: 能最大程度避开车流的高峰了。
1: 通的 APP 咱们及时的持、我心情非常的烦躁啊、干货呀木果呀啊木耳，
0: 其实咱们高速公路绿通免费政策呀，仅
1: 绿通的免费政策，因为啊它是
0: 那是得能吃到嘴里的东西啊、
1: 是的，
0: 是彻底改变了生鲜的属性，所以说是属于
1: 绿通的这个目录上。
0: 对，包括刚才说的
1: 咱们提个醒哈、咱们运输这个货物之这个社交媒体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官方。最后呢是几首歌的时间，那我们明天的

0: 在前程无得破。
1: 路况实时播报，
2: 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
3: 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丫鬟。
4: 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5: 一块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下的印记。
6: 大宁，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那些平凡却令人动容的故事。早早的收拾好行装，从2016年起
7: 排查工作实际上并不像都逃不过我们细致的排查。
6: 不仅如他们就像是复兴分公司在管段。
8: 我是李，以便后方能够做出准确的决策。
6: 讨论谈心活动。
9: 一语的分享着自己在服务过程中的。
6: 以往面对用路人时那种生冷。
7: 是在巡查的途中发现了这件危险的色相，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流域迅速行动起来。我果断地试图压制那凶猛的火势，尽管
6: 最让司机感动的是巡查员
8: 当时正是中午太阳最足的时候，知道作为一名巡查员，自己的给司机讲解赔偿标准。
6: 就这样和委屈时依然保持着良好的服务，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他们
9: 全方位地守护着高速公路，对于督导确保服务区的秩序井然。
6: 四组的队员们每一天都在用心的奉献。那或许是一个有些糊涂的大爷不小心遗失的重要财物，但巡查很可能会引发交通事故，所以他们
9: 路通行安全为重，我们始终以良好企业形象。
6: 他们就是这样一群路人的汗水与欢笑，每一个故事背后宁，愿您每一次的旅程都能在这。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平安。
1: 幸福
2: 成了盐，
3: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4: 只此刻。
5: 聆听音乐故事，这是岁月的馈。味道

0: 这张专辑标志着那英从晚四年为你朝思暮想。
1: 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
2: 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父亲，在那些作文里我们也包括换自行车链条，还可以在音乐的世界纵横四海，

的《如果》代言人，他的歌曲让面对爱情中难以挽回的遗憾，布隆的音乐才华则让人叹为观止。

0: 等于
1: 回来了，真漂亮啊，
2: 是吧？为了装型，多有个性，
1: 是挺特别的，这好看，可是不安全
2: 啊，
1: 度影响视线
2: 啊，我试试，告诉我
1: 喏、后挡风玻璃那些布娃娃
2: 都拿下来，
1: 我帮你。
3: 金发扬传承一肩挑，手家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乐逍遥。
4: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吗？
5: 上班族啊，就是辛苦。
6: 哎，真的，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上课，他就感觉不成。
7: 远光灯，你看前面那么远的，狭路相逢勇者胜。
8: 好，刚才是谁报警？
9: 你好，警察。对不起啊，我这刚买了新车，只顾
10: 行程中一路畅通晚间版陪。
11: 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12: 咱们接下来这个时间啊，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而上啊，也是深入我国的一个天气。目前的时效度，而且呢，省内今天都是以北风为主的台风白海豚残窝在黄海

起来先来根冰棒啊，再倒一大杯冰饮料，坐在空调出风口下方的地板上，一边吃厉害了哈、啊，这呼吸呢也是越来越急促，甚至有点正渗出的一个典型的信号。检查结果一个操作治疗哈、啊，那外嘛也有紊乱了嘛，对不对？那么营养吸收区植入，而且长期占据着你的这个冰饮，一天呢最多一瓶冰棒，一周就是回温一下，然后再喝，而慢慢喝，你一次啊缩了。哎，因为热胀冷缩原理嘛，预也是这个冰镇啤酒更好喝，对不对？他的第一任老师永远是家长，那可能是，好吗？各位啊，长点心，做次的这种情况，欢迎各位呢在微信小程序。哎，这事儿就说到这儿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稍微的。

0: 吗？你别慌，我现在就赶过。哎，
1: 赶紧去医院。
2: 兄弟啊，
3: 见您了。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
2: 那可不呀，要是碰到黑子，这样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4: 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
5: 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了。
6: 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
7: 打挺，
8: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

0: 脸皮。
1: 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
2: 256的256次方，600亿
1: 下。
2: 网络不是法，
3: 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武，
2: 深沉的自信。
4: 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啊，
5: 小课堂。我是主持人智博，建议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生态啊、信息啊或者怎么着，咱应该怎么办？问题都行，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是的，帮您解决。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024-96-19疏港高速。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所载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得为安全着想。今天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送这个，还有那种将来的话，那怎么给它停住呢？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划重点。谨慎驾驶而玩，然后呢下坡嘛，坡减速，随着，然后我就非常狼狈的在那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各位，那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对，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够

正在为您播出的高速小课堂，在辽宁高速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麻烦，我们后半段的课程内容。经查呢，涉事驾驶员庞某某牌的货车驶入了高速过，亮度异常，他非常非常那个高度，看着就白茫茫的一片啊，前面就啥也看不着了。事实，并且坦言啊，说为了多跑几趟，

但是也是责令其恢复原状，并且呢也是处于罚款。意义在哪儿呢？对不对？还有一点啊，后呢在没证期间还开车，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些后果，自私了，擅自，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灯光角度啊、色温不，有些人呢就是视这种规则于无物啊。床，请广大的驾驶人务必要做到，让我们共同守护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等等这些服务信息呢，一个情况，还有实时营业的一个状态。高速公路上遇到了故障，没法行驶了。辽宁高速的实力和底气。白色

0: 声音交警通知，盘锦疏港高速全线单西高归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封闭。
1: 超车中发生的事故，超车要观察是否与对面来车进行提示，超车后再开右转向的提速，自动挡车型应深踩油门，务必注意。一，在前车。
2: 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
3: 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其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
5: 剩余5%。
6: 儿子，跟你等你回来。
7: 一贯懒散，没责任心。
8: 在中国诗词
9: 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
8: 织绣敲着棋子等候驰骋
9: 飞回的深秋，
8: 梨花开的清晨，李白
9: 用的文字和不绝的美
10: 说，回家的路上有我们的陪伴。
11: 6199，他呢具体呢之前说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就不再赘述了啊。接到了周某的报警，驾驶的这个轻型的厢式货车呢，那因为没油而抛锚了，他这个加水，就我们喝那个各位咱就奔理合计，帮他成功的重新启动了车辆，服务区里面把这个加油站就撤了呗。

要么借助到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实在你要是不懂了，咱就别怕麻烦。那隧道里面每隔，反正隧道不实在是动不了了，推也推不动，那就算了，加警示牌。然后呢，我们就给他放到车后150撤离，人不能在车里，你得自救就可以了啊。那就是稍微大概一下子，对吧？我下面还。

0: 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1: 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送
2: 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
1: 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
2: 不再加点儿，
4: 我不高兴。
5: 当然爱，
0: 你爱自己的
5: 真心，爱自己才能更爱。
6: 猜不出来。
7: 第三个，
8: 九几年上大学，
9: 请您对号入座。
10: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
8: 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
11: 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而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
12: 啊，怎么了？
10: 啊，
11: 有。
13: 哎呀，我新买
11: 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段路，
13: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14: 停，赶紧停！
15: 这是消防烟，
16: 恢复原状。
11: 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
17: 小课堂，我是主持人智博。建议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状态呀、信息呀，或者怎么着，咱应该怎么？您就打这电话，就任该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暂时的帮您解决，啊，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九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0249611疏港高速。大人们敲响了警钟，所在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要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是，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它其实说实话有风险。我记得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大哥没法那么整，他不好卸。然后但是你看后果啊，所以各位，咱们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牢牢的困住。我相信初学者都知道的这一个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它其实是，啊，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你这个货物在不按规定装载，对吧？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

0: 们孩子运动会的。
1: 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掉。
2: 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
3: 爸爸爸爸
2: 你妈，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4: 爸，视频
5: 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
6: 你的数倍，
5: 你的身体有数十万亿，
6: 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
5: 值得，因为朋友，所以
7: 第二线努力啦。
8: 老鼠司机，我们快走，汪总。
9: 微笑的我，穿着长长。
1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站至高花西站，沈阳西站山海关方向入高速，去往大连方向，在大连地区1400。
11: 妈，
1: 叶涛啊，文丽，
12: 爸爸了，
11: 撞了，没事，我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来一辆。
13: 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这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走灰不走。
14: 要领需牢记。业主
15: 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确幸，
16: 有你记忆收藏家里的一首带你重。
17: 易华因为高学历与淳朴的形象，专辑发行于1992年，获得接受彼此的一切，也忘了

辽宁 Expressway Radio。嗨，你好吗？歌手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古风歌手，明明四季还在，明明春天的樱花还绵。

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事而哭呢？当中看歌名总觉得是，又好像是第一次看自然把哭这一件，对，不必装作笑。如果这

0: 没有猫的尸体邋遢的狗，我希望看见你会用力爱着这个。
1: 当我们的爱住在
2: 爱时过境迁，那颗感触才悄然决定守住偏执的执念。

0: 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
1: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
2: 同比提升 2.4%， 日军
1: 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
3: 新思想，引领
1: 中国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
4: 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近百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
5: 韩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
4: 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
6: 活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
4: 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
6: 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
4: 课程，发展起光电、半导体厂。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家，
7: 袁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
4: 连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
5: 买了多少哈、啊？
4: 目前听厅长李迎斌，
8: 我们深入建行。
4: 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张6.0%，浙江省发展和
7: 默认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
2: 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
9: 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梗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
10: 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11: 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
12: 线，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
11: 凸显。王月涵说，
12: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
13: 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时烤玉米
14: 我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5: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
16: 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
1: 记者杜西蒙报道。
17: 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8: 这次
17: 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
18: 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
19: 由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
20: 口周期内，受美医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
19: 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
21: 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日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
22: 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
2: 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23: 吴志生，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引导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
24: 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
23: 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

0: 市。
1: 周可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
2: 持合理增长。
1: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规级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减。
3: 您正在收听
1: 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
4: 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
5: 贴吧啊，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
4: 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
2: 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1: 不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
2: 该以上高温笼罩
1: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
6: 榜样力量记录时代
8: 分别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黄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浙江北部等地局地发生中小河注意防范再来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8月11号作为海外上映计划的一部分，下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
9: 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
6: 有观点。
10: 2026年8月14号，暑假还没，孩子发现这个安检的提示牌上存在多级错误，很可能是输入时候的一时疏忽。一级错误如此普遍频繁。我们不客气，同时对博物馆这种专业文化场所，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咱们一起
11: 同检同价，不再区分检测方法，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
12: 统一的规范应之后，
11: 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鼓励，浙江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
12: 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
13: 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
11: 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
10: 如今同检同价，项目名称同服务价格规范了，我们看病才能更省心。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14: 增长7.4%，同经济增。

0: 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
1: 供过于求，信贷市场同理，在资金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
0: 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
2: 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
0: 政策基调保持不变，但政策工具运用
2: 和结构的优化。二呢，是这个偏弱的背景下，反而更能发挥杠杆效应。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
3: 变成就业岗位和百姓收入。当然，河水倒灌回流，堵住贾鲁河的泄洪出现发挥的声音。
4: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迎水面的果头抛田形状灵活的
5: 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
4: 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5: 它掉上游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
6: 之后，加密测试，实时检测水位，
3: 亭还在动态变化之中，水文部门也会持续跟踪。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国家。这里有一
9: 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前
10: 两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来无惧风雨，托起
11: 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
3: 街的时候，要是看到奶茶店、小吃店招起生意来，但是有的人却利用蜜桃里
12: 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他介绍，
13: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
12: 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
14: 之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
12: 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
15: 持续布防
16: 入口，奈银高速甜水站营口方向入口，爬高速锦州站至光辉站山海关方向。
17: 开夜车，我还真的给你念叨念叨。
18: 好嘞，
17: 见车少，车速一般比较快，所以要和前。
19: 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
10: 新不了情当中的万方水，动听、动情、动心的戏。

0: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
1: 新的千禧年，伤心1999。台北的

0: 乐之旅再相聚。欢迎您继续锁定生动辽宁，畅听出行。高速辽中站至高花西站、沈阳西站山海关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1: 当耳机里循环的残绚里的晚装礼服回归飘
2: 雨，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
3: 你是不是温柔？
4: 在别人难过伤，
3: 我没事儿。
4: 我什么学的不好的地方，你就说出来，就已经点满了。吃饭的时候，肯定非你莫属啊。
3: 但，
4: 不，不是这样。你跟为什么你会被忽视？未帮助的时候，你拒绝了他。你先想一想，你有多久没有跟人推心？你不记得了。你从来没有真正的融入到太多太多的委屈，你静静地生活着，不想有什么大的，因为你没有特点，因为你没有个性。久而久之，你身边的人形成了一个思维，他妈妈情商很高，在家里总是一那吃吧，记得给我切，你才会在别人的眼中留下一点位置，喝给他情书，手喂脚，怕制造麻烦呢。刚才要记住，总能发现身边始终有一些人的人，为什么别人愿意和你的法则，在实际生活中，有时候，第一，都会为你吸引一群慕名者，说明你这个人有内在的东西，在一起

0: 所提出来的三大范畴里。工作、社会人感到自己有料。我们所有的自一人从北京开车到广州，后来我在机场看到了拆掉就是限制本身，而这堵墙很大部分来自于内心。企业家说最大什么是安全感的奴隶，我们很多人才不自觉地变成一种受害者天堂，推卸责任，保住面子，
1: 说不是我的问题，
0: 是这个大家从来没犯过什么错，没就好了。但我的很多听友向我抱怨，自为每一个代理留言，你要努力，又是团队的带头人吗？这又职场中很多人每天不努力工作，但会承认自己是坏人。他部门的小领导的时候，我会告诉我的所谓的为了你舒服的一塌糊涂的环境，必须自己惨的故事演变成凄惨故事，妻子必须出轨，男友一定不忠，获得不少廉价的快乐和虚。如果你上午被老板骂了一顿，你小孩子开心的笑了，就觉得可能有人会看望他一样。这个社会就是不那么公平的思考，不管什么情况你都可以。如果你的答案是 yes， 谈创业的时候我们
2: 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3: 盒饭包裹
4: 倒计时开始。
5: 哎，到哪了？
6: 快到了，
3: 快
6: 到
3: 了，
6: 快
3: 点。三号怎么看不到了？
7: 我马上就到，马上。
8: 别急。
9: 父母过多的控制和压迫很有可能
10: 不是一样瞪着妈妈，一副你越是这样他开始爱这个世界，从他开始自尊水平。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孩子小时候起，我就给孩子制定了很大米，他把米握在手中，与孩子就跟拿米喂鸡，只有放弃对孩子的各种控制催促，让孩子体验自然，就让孩子尝一尝被老师批评的滋味。女儿在睡梦中惊醒说，我们一起熬夜写作业。自此之后深刻。是啊，只有让孩子。第三点，改变奖励。朋友对此啊很是无奈。记得多久，小老鼠很快就厌倦了。给马丁教授通过实验证明，有接近 90% 在怎样的孩子。想要孩子变好啊，一定要多去关注孩子的闪光标语牌。不同的是啊，第一个居民都同意了，几周后实验员再人们才会接受较大较难的要求。最后一点，心里无比委屈地说道，妈妈的需求才能够有效地解决帮助到孩子。辅导指责和催促让孩子体验到孩子的心理需求再去解决之时，就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惊喜。所以亲爱的们，
9: 生俱来的灵魂磨练得更加美丽，
11: 必须特别认真的生活。新潮呢，我们为什么工作，难道仅仅是为了吃饭这一个目的，在工作中却隐藏着可以听听这生命发出的呼声，找到工作的成就感。稻盛和夫身体自幼赶车去街上卖菜，周围夫难以忘怀，那时的他就考试都一路落榜，但也是想走的。可是远在家乡的哥哥，他每天拉着比他个头还高的蔬菜，况无力改变那必须改变的辱骂孤立的压力，稻盛和夫甘死狗，他充耳不闻，一心一意是他人生的第一次，以一人拼命生根发芽开花去生活。是真的跳槽到一家好公司，可能还从逆境中逃出来，却无处投井，越要特别认真的生活。人的努力的基础就是特别，经此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因此为了保证现场的紧张感，员工们 虽然新华在形势严峻的经济萧条

0: 钟，到时候
1: 一点整。
2: 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3: 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
4: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
4: 说到，更要做到。
6: 让我们在空中。
7: 闭嘴是智慧。真正聪明的人都懂一些口无遮拦，不但可以蓄意将其当作坐骑，但是分假如公之于众，必将冒。少说他人隐私，正好看到他父亲穿着保安服远远走来，一起维护了他脆弱的自尊。许敬宗是唐朝的，无论你怎么做都会有人指手画脚。一个远大志向的人精力都用，闭嘴是智慧。海面上，一个衣着华丽的青年男子，我只写过一部《飘》。自雷的人往往会摔得一败涂地。尽管命运多舛，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不言。生活中的智者，和家人争辩伤了感情，岁月会荡涤污浊，种境界。

0: 一个人越无知越容易带有偏
1: 见，是管好自己的偏见。一次失恋以后会出现头晕口干舌燥，大卫的肠的含义大厨做了一个很有妈妈

0: 子正手脚麻利地搬动他的提包，提包里装的是他给父母买的鲤鱼包的绳子断裂了。男子靠近提包，用偏见去拒绝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永远不知道有多痛。偏见初中时，因为声音酷似女生，以声音说话。这世界人，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一方是有纹身的人，脾气冲动，更能伤人。有些事情倾向于得到某个结果时，你就更热衷，绝大多数的歧视来自于偏见，自然会越来越少。当你的天选军官维克汉姆对达西的恶意后十分后悔，为自己的偏见才能看到更好的世界。与
1: 都是在世事波折中洗练而成，
2: 人生最美好的姿态。他自爱的人不会只在环境好时重视自己的。叔本华曾说，人都应让自己端庄得体美丽。钱元和钱钟费老下楼梯时频频回头，一步点到即止，才是大智慧。越是擅长克制自己的脾气，杨绛感到莫名其妙，有些生气。人生不如意事，善良的本性是世界上最需要的。没有眼疾，很多乘客拒绝坐他的车，品格无形中也影响着身边的人。一个人最硬的底牌。新
3: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
5: 一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
7: 像只小猫一样蜷缩在黑夜的棉被，就变得脆弱。这些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不要再等倒头大睡。睡朋友给我发过一段话，往后的生活与安然的生活，人舒坦了。
8: 是不好过，只是从我想你也很疼。

0: 感情里最幸福的三件事，有人懂。
1: 你听风的声音，美好陷落的瞬间。啊，在你哈哈大笑的时刻，有人飞。人来人往，你总会遇到那个。有的人，温暖与善意。别好。

0: 你要
1: 入低谷的时候，你会。
2: 人总会变，抱歉。

人到中年，多了几分苦涩，遮风挡雨。越来越大，可迷茫也罢，那有些话只能藏在心里，有些为了修行。尽管路途艰苦乐自度，走过的路，其实总会慢慢变好的。

0: 就告一段落了。希望在人生的潮起，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来了来，
2: 有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
4: 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对。
0: 此时此刻，千里共良宵又和您。
5: 王朔写过一部关于儿童的小说，小说和电影名字都叫做《看上去》。方锵锵四岁时被父母送到，这时李老师拿起剪刀追着他。外出时大家要牵着绳子排，比如睡觉不许尿床。他不解委屈，常常无助的嚎，只是他们早已习惯服从，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并不欢迎。心理学家卡伦霍尼说，让小朋友们都乖乖遵守规矩，幼儿园建立了一个听老师的话。可是无论他怎么努力啊，提前来接他，无意中看见了教室里的给方锵锵贴上一朵光荣了。从此他对待只等待你们的却是即使努力也得不到的价值。勇于承认，唯有陈南燕、陈北燕姐妹俩回绝了真心爱物。就这样，李老师床边却被突然惊醒的李老师吓得四骂人，欺负同学，无恶不作，或是希望交到朋友。只是在大多数过于付出的社交，本质上依旧没有小朋友理睬他。方锵锵独自逃跑了，那话迷失自我，但长大更能遵从自己的内心，做自己或束缚羁绊之中越来越。在读懂人生道理后，努力经营这一生。
0: 姚，他一生寂寂无名，去胡
6: 菜坛子，然后抱坛跋涉千里，无愧的中国原子能之父。

0: 尔奖最近几乎触手可得的一人。在别人看来，他没得诺奖似乎是折服。在赵忠尧学成即将回迁，赵忠尧也加入了难民大军中，紧抱坛子开始了一个人的千里住，为之潸然泪下。赵忠尧辗转一小岛上，试爆了一颗原子弹，做个实验室，苦心学习和技术，每天归国的准备。这时有朋友劝他，当赵忠尧和钱学森、邓稼先等美国中央情报局就连发三封电报进行不测，赵忠尧却回电，我回创建了中国多个原子能研究基地，因赤子心是大美的逆行者的日子里，他不曾有丝毫的抱怨和沉沦，去研究默默为中国核工业发展投入到年轻人的培养教育上，带受过赵老师的教育和启发的。自古以来我们就有埋头苦干的人，
1: 人生从不是一路坦途，偶尔的坠落不是绝境，而是看
2: 要堕落一下。你要是人生中一直很高，他你跟鲁迅比谁更厉害些，但我没告诉他，一句话让现场的气氛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4: 等别我大公交来呀，看
5: 船第一条，别让坏
1: 心结。快来跟随主播听听是哪两句话。
6: 起落沉浮总是常态。第一句，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们想找到一句话，它能让高兴的人。得与失，成与败，喜与忧，都只是暂时，可能活到下一个世纪。人生所说的，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黎明的到来意味着昨夜已成为过往起来了吗？曾经看过一个故事了，这些种子没有发芽的机会了，这成功的机会就永远错过了吗？与雨露同在，笑容和眼泪并存，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一定会为你打忧虑未来。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这两句话，一切都会过去的。
1: 中年以后，三观比五官更重要。
7: 经过时间的洗礼，智慧而轻年龄观，心若不老，岁生。绝大部分人死于觉得人到了某个年纪就只能过游学，80岁拍封面。就很喜欢窦文涛的一句话，仍然在不断的追求自我。70岁的奶奶沈丽君机缘巧合为生命注入惊喜，听每一天都是黄金时代，每一刻张有去无回的单程票。到了人幸亏抢救及时，他才鲜少出现在餐桌上。朋友的酒，一个好身体，第二真的要养一难抗衡的底气。就像那句话，平常的日子里要学会善待自己，反而成了压力的源头，在你的心头深深动容。年轻时的他就中断了和外界的所有联系，工作高峰，很喜欢一句话，生命一话。大曾老师写过一首斗读，活在这纷纷扰扰的人世间，能把视线收回到自身，倾听，
1: 不辜负自己的人生。
8: 聊起他当初刚到深圳的经历，别人欢喜地接住了，张姐不管他怎么努力，他们就是处不来，也就会毫不留情地把小米的方案变成丢了自己。而我没关系，比如在乎成了他的面具，掩盖自己的情绪，请不要变得和我一样。演员杨紫坦言过，自己也用过，直到最近两年他才而总是为别人改变自己。但是只要一伸手，蝎子蜇人是蝎子的天性，而犯的错误就是因为外界的缘故而何必解释太多，关上自己的不够一桌麻将。你搬家合不来就不要强求，有的人一个逐渐剔除的过程，知道自己来不求，再一笑而过。
1: 就是伤害，不要轻易原谅伤害。
9: 个人死扛，很多时候无法弥补的。你努力寒暄了一番之后，对方才支支吾吾的，拜不够用，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听后，我无奈的摇了摇头，十分心疼。一再退让，换来的只是不要轻易选择宽恕。不然永远废也会纵容了别人的恶。一向善良的吴军看完简历后却一口，即使强行安排不仅为难了自己，也
10: 不保。
11: 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

0: 务热线。
1: 筷子还分公母？
2: 别打岔，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
1: 不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2: 这都不是事儿。在
3: 最残忍的是

0: 岁月变迁，时光流逝，现在我也变了，可是我觉得有些感。
1: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
2: 出现，孩童落水，他跳河救人。
3: 不想帮助吗？没有什么想法。

0: 行，平安。
1: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总理就要看400亿元。
2: 看，和侧视镜、仪表盘、后视镜，在
0: 网广播的伴你到黎明，我是您左。

0: 如你中，由贝贝作词作曲。
1: 我从影
2: 放个兄弟，
3: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
4: 哎，下车报平安。
5: 故事每一次鼓点都如同心跳。

0: 到新的定居点，这种矛盾的生活状态。
1: 我踏上吧，雨后把甘之眉目虚花儿。推脱到我

0: 最后一句，情感达到高潮。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2: 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0: 路况实时播报。
1: 路况实时播
2: 报。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3: 有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呐！你这衣服给我
4: 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0: 谁？
5: 易烊千玺在成。

0: 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
1: 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
3: 一，交给天。
1: 手机电量剩余。
4: 好嘞，妈在家等。

0: 上额头。
1: 路况实时播报，
2: 路况实时播报，
3: 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4: 到市里来，当年在长安城，
5: 给出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丰沛饱满，既不乏类似于蓝调的悠远，感到渺小的落寞之感，同时也。

0: 路况实时
1: 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2: 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
3: 我

0: 最好的我。线024961999，
1: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妈，

边缘，是由华语音乐新教父胡一下突破性别标签，用平声

0: 月，该歌曲获得第二届内地华语
1: 又是九月九，
2: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3: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4: 停。
0: 自朋友聚会中，当时还没有

0: 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1: 像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陈旭与沈月甜蜜献唱《我好喜欢》，只因有你。

0: 生动辽宁。
1: 哎，
2: 拿上来充电
1: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
3: 除大隐患。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2: 啊，怎么了？
3: 啊，刚来。

0: 歌曲。
1: 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
2: 机了，
3: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4: 或故障无法行驶。
2: 快！
4: 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
0: 又该怎么治疗？徐思月医生告诉您，
5: 肌肉里最常见的冈上肌肌腱的损失，应该休息和制动，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加重。那么通过6周左右的这种啊，如果真的需要手术治疗，那么希望您肌
6: 动脉里面长了斑块，一旦斑块破裂需要药物，那有人就会有这样的疑问：
7: 注意，也没有进一步治疗，

0: 最近呢老是出现血尿、腹痛，然后到医院我们称为肾结石，也可以出现在膀胱，没有症状而不去治疗，这种结石呢慢慢的被养育得这个泌尿系结石。当然像痛水、加强运动锻炼，结石呢一般来耽误治疗的时机。饮食方面要限制，针对性的进行饮食控制。平时呢当然一定要
1: 不死，听听医生的分析，身体发出
2: 越来越高。你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数据呢，我们心中猝死其实呢就是一瞬间的事情。那当我们眼底充血的情况，那这个时候也就告诉睡眠，那么大脑才能得到比较良自身的这个生活。第四，心律失常，说中我们一定要养成劳逸结合的好习惯，
3: 就一定健康。今天呢张大夫用一个视频给最好的最近的大名水觉的分为这四组啊进行观察，实质上这印证了好多以前的医学研究的。老爷子今年90多岁了，一向就是够帮到有熬夜习惯的朋友，
1: 定期
4: 跑到医院去输液来疏通血管，局部的增厚隆起形成了一些，输液的时间呢不可能持续太长的时间，你不可能化瘀的药物呢有可能会出现过敏反应，有副作用。平时的生活习惯很重要，要养
1: 规划饮食，吃得均衡又健康。
5: 很多的基因检测我呢会很好的帮你是略多一点。第二型呢就是你吃素是对。
1: 董荣芬医生讲该怎么注意，
6: 换了一不要吃得过饱，就是你不能把胃，还有一个呢就少吃甜食，少吃排空呢，它排空最快的是液体的高蛋白高脂肪添加剂的这些食品我们尽量不要吃。
7: 今天给你讲清楚，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也没有电灯，那大部分人家里面都比较缺席的，但是我们现在突然变成一定会

0: 其实睡眠的时间段也很重要。其实呢，更建议就是我们最好的晚上呢，问题其实呢适合我们呢去打破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脾气就变得很差，是失调的问题。其实内分泌的紊乱也和我们还能让我们身体呢变得更为的健康。
1: 有的
2: 困惑，我们今天就聊聊这几个问题。首先，我们心脏输送的是血液，血液是液体舒张的时候，外周的血液啊，就是血管里我们所说的低压，也就是说心脏舒张的，甚至有的老年人低压还偏低了，而中青了产生的这个压力叫收缩呀，也叫高压，血管硬收缩呀，也叫高压，越高。同样的道理，这机理是什么啊？跟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有关系，我们升高，我们都称之为高血压。不管是哪一种，我们低压升高的控制。有人说了，那是对于年轻人，如果心率偏快，一般会选择。
1: 确诊足底筋膜炎，
3: 韧带把它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弓形，但在这还有我们整个身体起到一个非常好的，甚至还出现塌陷这种征象。那么这个是睡觉起来晨起下地走路的头足底筋膜炎的症状。那么针对足底的同时，其实对于这个治病，就是我们这个负重点可以前移。另外，
1: 坐月伤少两个动作，赶走颈椎病，
4: 向前凸的曲度，这个和我们正常的发育过程。我经常坐地铁的时候看见车厢内9%的病。另外呢，就是睡眠时我们的枕头也要注意。
1: 宫颈癌筛查要做哪几项？早期会有
5: 我们临床上应当怎样去喂，就是我们用一些棉签刮下一些软的组织做病理，这样呢就很快的恢复上。那么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盆腔镜透的一种表现，同时带有呢脓血状上皮细胞癌。那么呢，我们怎么来解决一个宫颈的一个恶性肿瘤？同时呢，大家一定记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大家一定记住，它出现了这个肿瘤与住病皆有。人得了病呢，一定是的体积肿块的大小呢也逐渐的缩小啊。靶点的方面呢是阳性。刚才我也上皮细胞增生，我们会出现这样。
6: 那第四位就是跌倒，而这个65岁以疏松，那么就会在腿部经常会当突然出现脑缺血的时候。人就会发晕，视力减退，是没有办法对周围的这个环境，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脑卒中，那当发生表现出腰腿部的发麻呀，针刺物体，以免造成行走的时候不稳，出现蹬或者一些扶手等等，避免
7: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检查不能替代的，可以查你像这个 CTA 包括其他一些检查，要特别早的这儿用力或者这个，然后让它恢复一段时间。第二点呢，像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身边太多人做过冠脉造影了。从这个角度侧面也告诉大家，这点辐射排尿和水化治疗排尿，慢慢的基于这些使用造影剂的检查之后呢，大家多喝水。你体质特别敏感，你可以跟你的管床大夫说，你说征，甚至呢有好多经过冠脉 CTA 或者其他啊就不敢做了，该做的还是应该做。
8: 关节的气数一进呢，就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关节病，疼痛去试的时候呢，也不至于出现关节痛，那的时间过长。第二个是运动的形式，不同时间的剧烈的暴走啊跑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新闻当中，老年人呢爬到山下山，包括我们的爬楼梯下楼梯，还是有些人喜欢跳绳，那么或者说垫一个瑜伽垫在上面跳绳啊。所以减肥是养护关节的第一条，要户外去晒晒太阳啊，补充一点维生素 D， 尽量的去坐电梯啊，这样呢就对老年人的。
9: 第一，猪肉，你可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猪肝，你以为那猪肝的胆固醇含量很高，有些人认为减肥只能吃大虾不能吃小龙虾，
1: 你正吗？来听听董荣芬医生怎么讲。
10: 那这是一个寒症，也不敢吃凉的东西，结果呢是含有酸性的一个物质，那就会影响到一个胃肠的蠕动热，所以呢有些人就觉得认为这是
1: 肝，这些一定要避免。
0: 这八大行为最伤，喜欢吃各种油炸的食物，出去吃外卖吃的就会添加这个果葡糖浆，一定要记清了。那第二点呢，应该我们叫非甾体类抗炎药，很多人呢感冒的时候呢也特别会容易导致这个肝损伤的问题，所以说呢中药它呢是对肝脏会有一定损，有可能呢会导致自己出现肝损伤。那第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司机早上好。
11: 生动辽宁畅六幺九九，辽宁高速驻司。
12: 我觉得每位医生见到了都会去做的，这是我应该
13: 多的见义勇为，越来越多的雪中送炭。

所有人都不懂你，快不敢冲你，别担心会受到排挤，活成你想要的样，想陪在你身边，每天都保持新鲜。也走了很多人，他们说

0: 还是在自欺欺人的心，
1: 挑战了对方的先见之明，差一步为你挥霍所有温度。
2: 辽宁及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政策、交通法治、高速动态等资料。
3: 台风白海豚环流庞大登陆后，携带大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4: 起火，辽宁高速一路多方协同高效出折扣。
3: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4: 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
3: 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
4: 沪宁河高铁陆河特大桥跨滁河主桥、扬州市、南京市以及安徽省滁州市
3: 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线起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
3: 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百
4: 班列数量突破3000列，口岸跨境运输
3: 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外贸结构持续向新。
4: 近日，满载巴西境铁路终端企业多层次多元化综合
3: 行场景，让万千旅客在旅途中邂逅
4: 高效温情智能的智慧呼声模式。营厢式货车停靠应急车道，车厢内各单位各司其职，协同开展应急
3: 效率。灭火关键阶段，消防水车点疏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最大限汽车保有量增长，部分营运车主为降柴油取暖设备线路铺设不规范，设备阳公安交管部门已开展专项整治。
4: 地铁一号线植物园站途经棋盘山动物列车，加开列车沿途各站点均可
3: 现全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4: 长15个小时的专项突击检查在大连祥凤后续扣押处置工作。执法人员提醒，如遇海上险情，请立即拨打海上
3: 大连部分门店就餐，可享受相应优惠折扣。参与进入政府促消费专区，点击
5: 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
6: 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它精通自动化控系统和隧道紧急电话系统，这样与隧道洞壁之间的距离检测装置起效果，并于2002年对
7: 厂出问题。我仅用不到50元的费用改好了一个车道，把本溪分公司
6: 为了提高车道车牌识别率，
8: 维修故障设备曾创造过
6: 维护资金50余万元。先本溪综合管理站更是运营公司的一级节能实用的新型专利，和 CPC 卡已经在收费站试用，效果良好。给设备施工厂家想办法出方案，车道本溪北出入口车道向
7: 我路径，实现了夏季未开库节约300余万元。
6: 每一天都在钻研骨干力量，他还在收费系统员工董立健还多次到交投集团收费站的地下室。董立健二话不说，做事做实事上以降本增效，每时每刻都在竭尽所能的发光发热。共产党员凝聚在一起，就形成了能让您更了解高速管理工作更

0: 北京时间
1: 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
2: 丞相，我
3: 冰艘战船锁链相接，
4: 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
5: 一点温柔，配上此刻的天色，格新颖耐听，朗朗上口，让。